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

0: 幺幺，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

0: 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

0: 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4: FM89.6
3: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They see your face all over the place. Here, Rick, you think they ready for the eBay's man? Well, let's give it to them. Here we go.

0: is Ethan Farmer, y'all.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各位傍晚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申鹏。现在呢是傍晚的5:30，有人说晚高峰是城市最诚实的时刻，我们卸下了白天的铠甲，却还没有回到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们不聊 KPI， 不聊柴米油盐，只想把车窗摇起来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那一把把熟悉的老嗓带你回到那个只有风就有歌的黄金时代。
4: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很多朋友说晚高峰听港乐，听的是一种懂得，与其烦躁，不如看看窗外，这座城市虽然拥挤，但每一盏车灯背后都有一个回家的故事。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晚高峰其实很像爱情，我们都想走捷径，但往往最拥挤的路才是必经之路。陈小春，独家记忆。

很多老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记录了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如果你今天很累，如果你身边坐着的是你最爱的人，请握紧他的手。如果此刻你一个人开车也没关系，这首《你把我灌醉》送给一个人的美丽。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现在的港乐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不再是声嘶力竭，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微观世界。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粤语的九声六调里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它可以是武侠里的荡气回肠，也可以是都市里的寂寞心碎。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

0: 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9: FM 89.6
8: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7: 其实港乐就像我们的晚高峰，它很长，长到你觉得永远到不了家，它也很短，短到一首歌还没听完，那个叫家的出口已经就在眼前了。愿这一个小时的港乐能像一杯温热的奶茶，抚平你这一天的褶皱。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收拾好心情，准备进入你的专属车位。如果今晚家里有人等你，记得按喇叭轻一点，别吵醒那盏为你留的灯。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力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月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呢？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你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月说都八旬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

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吃完了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个，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那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着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啊，童贯在旁边说话了。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我也不是长水泊梁山的士气，也不是灭三位的威风，那梁山，哎呀，可难对付透了。先说步兵里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贼寇何止是几个呀，多达几百个之多。比方说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古上早石谦、矮脚虎王英、菜园的张青，当当当当，数不胜数，都有万夫不挡之勇。要讲马上的将官，那就更多了。双鞭胡彦硕、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等等等，更是数不胜数。再加上宋江卢俊义，万般狡猾，那个智多星吴用，全都是歪点子，他们狼狈为奸呢。这三位大和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和太师一商量，就不用三位帮忙了，请三位圣僧见谅。这话说的可够损的，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明眼人呢，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使的是激将法。就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明知的是激将法也受不了啊，明知的是当也别杀。再看陆登云，双眉倒竖，怪眼圆翻，大嘴缠一咧，弥陀佛，就这一嗓子，好悬没把西花厅房盖给鼓起来，跟打沉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老蔡京、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太师，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抬石头要闲行功夫。秋月赶紧给解释，是啊，有那条石，抬几块的。人多好干活，大青条石还不好找吗？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厅下面，把这石块两边用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陆登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厅，来到青条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里出外进，没经过加工呢，所以麻麻拉拉的。

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条石吗？”“自然是不能。”“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嗨嗨呀，咔！”陆登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条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可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加上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重新归座，赞不绝口啊。“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上前敌平梁山是定下的事儿。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三位圣僧啊。是方才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我们的顾虑就没了，自然欢迎三位圣僧帮忙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事成之后奏凯还朝，老夫奏明当今天子，皇上一定重赏三位，有哪些要求你们尽管提。”“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呵，这回可尽了兴了，在西花厅喝了个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把三位圣僧送回相国寺。老太师一直睡到下午这才起来，一想这个正事儿得办呢，这和尚这事儿得定下来，酒后说的话不算数，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捎回来信说：“太师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说光他们三位啊，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他们去是定下来，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一听高兴了，听说这大队里头带着几个和尚，叫人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拨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林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兵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再看秋月周林全身披挂，在教军场炮响三声，裂开队伍绕着京城转了三圈，叫老百姓亲眼目睹，一是壮重军威，二是安定民心。老太师杨太尉是亲自送行，到十里街官厅挥手告别，暗下蔡京等人回京听信不说，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马不停蹄来到济州，把大军扎在城外。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啊！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两个人分他为辽战群，走上帅厅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

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傅路灯云的事儿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傅说了，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吉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未得休息，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不扔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在旁边站立，先生请坐，谢坐。大帅唤我有何事商量？先生，现在我们就是守住吉州啊，不敢兴兵。本帅再三考虑，一是等候援军，现在援军来了；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还得有船，没有船平不了梁山。先生说是也不是，大帅所见即是，你我全有同感呢、啊。高俅接着说，可是原来的船队全军覆没了，到现在这个船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问题得怎么解决？大帅呀、啊，我建议就地取材。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呢、啊，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哎，就是就地取材。您一指令下，县令州府准备人，准备材料，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马上着手建立船厂，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意正趁我意。好嘞。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人役3000人，不够给我抓，都要年轻的，18岁往上，40岁往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听没听见？100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你的任务要督造大船100只。哎呦，怎么你不想干？不不不不，我是说时间紧迫，大帅有令，我是闻命照办，就是下去吧。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事和令箭，小玉山东州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限定数目，大州人数多，小州人数少，大县要的钱多，小县要的少，都给派些任务去了。另外要造船，要建立船厂，如果耽误了，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提头来接。这高俅真急了眼了，一层一层往下压，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那倒霉的就是老百姓，惹得起官府吗？呵，各地当差的如狼似虎，各家通知要钱要人，不听就索拿到官府定罪。老百姓是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啊。胳膊腿利便的，家里比较富裕的，干脆收拾个包逃之夭夭，到外地去避难。那相反

有些人走不了，就得在这认命了。你看吧，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咱这么说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全齐聚到吉州，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怕他们跑了，圈的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

的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提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哎，就要干别的活，哎，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济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里的人超过万人呢。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那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到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也是，水边上也是，就在这就地取材，分成1、2、3个造船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的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啊，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嘛，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哎哎，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啊啊，真的，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要是欺骗我们，小心着。走，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再说这高俅，招贤榜贴出去3天没动静，哎呀，高俅心烦意乱。正这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自动报名。高俅大喜，换进来，换进来。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了，不卑不亢，见着高俅双膝跪倒，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70挂零，细腰炸背，人样的长得不错，黄白的脸膛，断梁胡须，俩眼倍儿亮，一瞅这人嘛，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叶，我叫叶春。哪儿的人？泗水的人士。哦，叶春呐，我且问你，你会什么绝技？回大帅的话，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又建造船厂，又找了不少的工匠，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的，小人不才，从我的祖辈开始我们就造船，我本身也会这种手艺，我还会绘制船图，根据梁山这块的情况建造一种特殊的船，肯定保大帅万无一失。真的，哈哈哈哈哈哈！叶春呐，诚如你所言，我必重重的赏你呀、啊！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不，大帅，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请大帅过目。啊，呈上来。再看这叶春，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叫这个叶春给解释。把文焕章、8名节度使、秋月、周林都请来了，让大家帮着出主意。这个叶春就给讲解，大帅啊，看见没？这张船图叫大

海秋船，就好像那泥鳅一样，大海秋船。这种船费时费力，但是您要打造好了，这是无敌的船。过什么江啊，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这小型的叫小秋船，高高叉叉，如履平地，不用船桨，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上有力呀、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是吗？嗯，不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啊，就唯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观看。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不停不停地问道：“亲爱的，你睡了吗？”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睡，也不用起来嗨，跟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些歌，然后在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第一首歌里就不停地在呼叫“亲爱的，亲爱的”，会不会感觉你的亲爱的在叫你呢？可能是他在洗手间准备洗头，但发现没有洗发水了，然后你说：“亲爱的，帮我递一下洗发水。”你家中那位和你是怎么样互相称呼的呢？有一些称呼专属于你们自己，可能是亲爱的，可能是宝贝，也可能是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还有可能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没关系，不用告诉我。也有些人和他亲爱的之间的昵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被公布出来，我们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小秘密。今天我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朱生豪情书》。听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那么熟悉，但是想说一句话，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应该听过吧，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朱生豪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莎士比亚剧作，比如说那句著名的 To be or not to be， 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就是朱生豪。而朱生豪情书就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一系列情书，后来经过他们的儿子的整理出版成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非常温暖非常浪漫的情节，让我感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妻子有那么多的称谓。我随便给你列一些，比如说他称呼妻子宋清如是宋儿、宝贝、小姐姐、小青青、小鬼头、清如贤弟、女皇陛下、挚爱的朋友、无比的好人等等等等。当然他不仅称呼妻子用这么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说法，他的落款也是，他自称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十三、魔鬼撒旦，还有小弟朱生、丑小鸭、魔鬼的叔父、堂吉诃德、罗马教皇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没有了解前情的话，您读这本书可能感觉，哎，这封信写给这位的是那位写的，那封信又换了一个收信人又是另一位写的，其实都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情书。于是我想就着这本书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得到一些只属于你和他之间的称谓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自己想一想，回味一下，想想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刚才第一首歌称呼你为亲爱的，第二首歌要叫你一声宝贝。

莫文蔚唱的宝贝，其实这首歌里的宝贝不单是指爱人，有可能是你宝贝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又或者是你家的猫猫狗狗都有可能。而在此处啊，说的就是爱情当中的这个称谓。宝贝这个称谓在朱生豪和妻子宋清如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款，所以刚才没有特别提及。但刚才提及了一个说法，醒来觉得甚是爱你，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后面是说，你这人有点不太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呢，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你可以想象一位先生对自己太太说出这样的话，太太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半个小说的主角是宋清如和她的丈夫朱生豪。朱生豪这个名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本科的专业是英语，那个时候常听说，但是没有太去深究过他的生平。而后来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感慨。我一开始是在读王阳明大传，太晦涩太难懂，后来拿回这本再来读，太享受太舒服。当中那些浪漫甜蜜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非常生活非常琐碎的片段，可能都是你我一直期盼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在1942年，宋清如31岁，朱生豪30岁，他们相恋了整整10年，而宋清如终于被朱生豪300多封的情书打动，步入婚姻殿堂。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你可能觉得会不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冲淡这种爱恋？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有一次，宋清如回娘家20多天，朱生豪感觉度日如年，他给自己的亲姑娘这样的写信，有点娇嗔，有点撒娇。他说，讨厌的雨又下了起来，下午抱着万一的希望，撑着伞走到烂泥的马路上，到车站去候你，结果扑了个空，回来时简直路都走不动了，眼前只是昏沉沉的一片。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是不是要继续重复这样难堪的离别呢？想来真是太惨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呢？我们平时常说，谁还不是一个100多斤的宝宝？你看这个时候，他不是什么大翻译家，他就是一个在给自己的妻子撒娇的宝宝。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曲都是因为他写给妻子的情书而引出的，因为他们有好多好多非常虐待单身小动物的称谓，所以选了这一系列歌曲。刚才是亲爱的宝贝，然后现在是亲亲。梁静茹2006年陈默填词的一首亲亲。我是李志，谢谢亲爱的你正在陪我听歌。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这首歌曲非常甜蜜，刚说的这一切很甜蜜。于是有单身朋友说，真不该听这一期，不是自己找虐吗？受到一万点伤害。我倒觉得应该听听，心怀希望总是好的。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但说不准哪天就在街角的咖啡店听说第二杯半价，然后你嘤嘤的跑开了。为什么要伤害你啊？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啊？话说生活当中那些甜蜜的甜到腻的称呼我也听过，曾经某同事平时感觉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男士，有一天听到他在楼道的一个拐角处特别肉麻地说，咪咪啊，吃饭了吗？我一开始以为是给家里小猫打电话呢，后来发现哇，嫂子啊。还有人称呼家里那位猪猪呀。也许你也这么称呼过，只是在外人面前你会把门收起来，你会担心别人觉得肉麻或者幼稚。但想一想，这世间有一个人能够让你尽情地释放那些浪漫，那些纯真，就像是我曾经写的推文里说的，但愿这一生都有人把你当宝贝，懂你，爱你，疼你，宠你，多好呀。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爱人之间的昵称，刚才有亲爱的宝贝亲亲，而现在要叫你一声 my love。

Alan Taylor 所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我在初听这版的时候想到廉颇老矣或者是美人迟暮这样的一些词汇，没有任何的贬义，因为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只是觉得原来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美好的人都要面对衰老这回事儿。就像是 Alan Taylor 这位大叔在这首歌里明显感觉和过去相比有一些苍老，可是在这样的苍老当中你又可以品出岁月给他的嗓子给他的灵魂赋予的那种美感。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出不同状态，虽然说我一直说老歌不老，但我们终将会老，所以怎么样从容地去面对老这回事儿，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话题。这首歌曲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叫做 Feels Like Home， 该怎么去翻译呢？有人翻译叫宾至如归，我觉得您这是广告吗？我喜欢这歌的副歌的这几句，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come from，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belong。这样的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遇见一个人之后最美好的感受，当你遇见他之后找到了家的温暖，找到了自己来时的那条路，以及终将归属的那个地方。又想起一首歌，那首歌也是咱节目当中常说起的，小皮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村庄》，里边有句歌词是说，我会送你一件叫做家的礼物，然后你就成为我的新娘。这些歌曲虽然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0: 间，但是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爱这回事儿写得非常非常的唯美。但愿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他就让你好像看到了家的存在，找到自己来时的路以及此后想要走的方向。爱这个字很玄妙，在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人都在反复的歌颂着，比如说你熟悉的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在1981年谱写过一首歌曲，就叫做或许爱如果爱 Perhaps Love， 而这版来自于 Jenna Lorick 的翻唱。我是李志，我们在夜色里听歌说爱。
1: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个人都是一条鱼，我们的人生就是横渡大海。而在孤独的横渡大海的途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和你心意相通，和你彼此懂得彼此扶持的人，让你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那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唱一首 Perhaps Love 就在唱着爱这个字。爱是什么呢？歌曲一开始就不停地在说，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我说爱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这些定义都还没有那么深刻，而到了副歌部分有几句他这么说的，就算你感到最深的孤独，那些关于爱的记忆都会带你回家，就算你迷失自我，不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那些爱的记忆都可能让你突然间生出灵光，知道未来的方向在何处。你可能觉得此处是不是有点把爱给妖魔化了？爱有这么厉害吗？对啊，就是有。一直坚信爱比恨更有力量。刚才这首歌曲叫做 Perhaps Love， 翻译过来的话你就可以叫如果爱。而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如果爱，这是在05年电影《如果爱》当中出现的，由姚谦填词，金培达作曲和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如果爱》。

如果爱，程学友。爱是什么？这个命题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法用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来回答，但是我听过这样一个答案，一个宝宝问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是爱？妈妈说，就像是宝宝对妈妈的这种感受。

手，宝宝似懂非懂地说，哦，我明白了。但有没有明白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些精力，慢慢地去体味。爱绝对绝对不单是指爱情，爱很可能是你对于你家楼下的一只小流浪猫，有可能是你对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总而言之，希望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希望你可以面对更多晴天，不用太吝啬，因为爱其实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Alan Taylor 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Jenna Lorick 翻唱的 Perhaps Love， 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白天咱们的生活都很累，各式各样的主题应接不暇，还好晚上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听听歌，说说话。你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微博告诉我，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超话当中发帖分享你想听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都可以。吴青峰填词，欧岸之作曲和演唱的是爱，没错，就两个字，是爱。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
3: 听完才知道呢，夏天肠胃不舒服大多和咱们的日常吃喝作息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夏季常见引发的腹痛疾病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王主任详细的讲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的？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夏季贪凉饮冷，腹痛来袭怎么办？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辉，王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王主任，夏季咱们常见的引发腹痛的疾病有哪些呢？
9: 夏季咱们引发腹痛呢，就是从大的方面讲了，就分内科和外科。因为内科腹痛和外科腹痛是截然相，就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同时这个它俩的处理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内科引起来的腹痛，也我们也有常说的，就是这个功能性腹痛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有胃肠炎，像急性胃肠炎，这个呢也是夏季的这个头号的这个胃肠杀手。这个呢大家伙可能比较熟悉一些，主要是由这个食用一些受污染的，比如说含有细菌的或病毒的这个食物之后，刺激胃肠黏膜引发的，表现主要是突发的恶心呕吐、水样泻和阵发的腹痛，往往呢会伴有发热。这个受到不良或者是不节饮食史，这个是常见的一些病因。第二就是肠痉挛，这个呢多发于儿童，表现出阵发性的这个抽筋样的腹痛，往往就是在进食之后会出现这个脐周的这个疼痛，这个呢是多由这个腹部受凉或者说进食生冷之后引起来的，孩子是高发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菌痢，就是细菌性痢疾，这个呢是由这个痢疾杆菌引起的肠道的这个传染性疾病，主要也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夏秋季呢可以引起来流行，主要表现出是腹痛腹泻，排这个粘液一样的脓血便，还有痢疾厚重。痢疾厚重呢就是指着说排便之后呢，肛门口还是有那种坠胀。

排便不尽的这种感觉，这个就叫里脊厚肿。同时呢，它也可以伴有这个发热和全身这个督血症状，严重的这个可以引起来感染性休克，所以这块还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的。如果说出现大便腹泻，而且出那种脓血便，就它大便里面夹杂有脓血、磨磨唧唧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引起注意。第四个呢，就是细菌性食物中毒，这个主要就是说咱们高温，它那个胃的细菌繁殖呢，创造了一个温床。熟食呀、剩菜呀，如果没有保存得当的时候，那么两小时之内就可以滋生大量的细菌，表现为剧烈的呕吐、腹泻，严重的可以导致脱水甚至休克。所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舍不得扔这些，剩菜呀、剩饭呀，这块咱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个不好的习惯去改掉它。第五呢，就是功能性的这消化不良，像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情绪烦躁，加上饮食的不规律，就会刺激这个胃肠道，诱发腹痛、腹泻，还有便秘等交替出现。第六就是中暑引发的胃肠道功能紊乱，像在高温的情况下，咱们出汗比较多，会导致这个消化液分泌减少，肠道的防御力呢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呕吐、腹泻，往往伴有这个头晕、头痛、口渴、乏力等表现，这个呢在高温天气下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呢，就是外科的一些肌腹症，外科跟内科呢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外科肌腹症发病起来是起病比较急的，需要有些时候是需要紧急去处理的，甚至是需要手术的。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急性阑尾炎，它呢往往就是在暴饮暴食之下呢会出现的，有一个这个阑尾的右下腹的局部的一个压痛。在所有的外科急症当中呢，阑尾炎是最具有代表的一个夏季常客。每年到夏季呢，就是各个医院的外科病房像阑尾炎的患者呢就会明显增多，这个呢其实并非偶然。研究发现呢，就像夏季的阑尾炎，就是它的发病率之所以高，它是就是说是因为它这个夏秋季节人们的饮食不当，还有就像咱们这个饮食的时候，就是不注意它的这个生冷呀，或者说不注意它的这个节制性呢，或导致这个高温导致这个食物这个变质。像咱们吃一些海鲜呀、凉拌菜呀、剩饭剩菜当中，就是这个大量这个大肠杆菌导致的这些这肠道，肠道细菌，进入这个阑尾引发的感染。与此同时呢，像我们大量的出汗、饮水不足，也会使这个肠道水分减少，大便干结。像干硬的这个粪块呢，也容易进入这个阑尾的这个管腔，形成粪石。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这个使这个阑尾通道进行了堵塞、狭窄。然后再加上咱们暴饮暴食，什么像夜宵呀、冷饮啊、饭后的剧烈运动等等因素呢，就会导致肠道的蠕动节律被打乱，因此就会诱发阑尾炎。从临床表现上来看呢，就是大多数的阑尾炎患者会经历转移性右下腹痛这一典型的过程。这个就是说疼痛呢往往是从脐周或上腹部开始，数小时之后，有些时候就可能一两天之后才会转移并且固定到右下腹，同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发热等等这些症状。这一个特征呢在中医体系呢我们称之为肠痈。即使发就是这个指的就是发生在肠道的痈肿，发病率呢是在外科肌腹症的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油腻盛宴诱发的胆囊燃烧，就是急性胆囊炎，这个呢也是咱们夏季高发的一种情况。胆囊炎呢，它90%呢是由胆囊结石阻塞这个胆囊管引起来的。夏季高温时节呢，成为此病发作的一个黄金期，背后有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冰火两重天的饮食模式，咱们的冰镇啤酒、冷饮导致这个体内的温度呢骤降，像再搭配烧烤呀、油炸等高脂的高热的食物呢，双重刺激就会诱发胆囊的一个强烈收缩，极易导致这些结石呢卡顿堵塞。第二就是高温的出汗增多、饮水不足、胆汁的浓缩、粘稠、结石形成或者移动的风险就会增大。第三呢就是高温的环境下这个细菌容易滋生，那么肠道细菌可以通过12指肠乳头呢逆行进入胆道，在胆汁流出不畅的时候呢大量繁殖引发感染。患者呢往往表现出来就是右上腹的持续的胀痛或者绞痛，疼痛呢可以放置到右侧的肩背部，同时伴有发热、恶心、呕吐等等，严重的时候呢

还出现黄疸，黄疸就是咱们大家伙所知的，这个人变黄了，尿液变黄，他的这个眼白变黄，甚至是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全身的皮肤颜色变黄。那么中医呢就称之为胁痛黄疸，病因呢都是因为肝胆湿热或者这个气滞血瘀所导致的。第三个就是咱们是最严重的这种有夜宵文化诱发的这个胰腺危机，急性胰腺炎。如果说夏天这个阑尾炎是咱们夏天常客，那么急性胰腺炎则是夏季夜宵文化催生的急症之王。每年到夏季，急诊科呢都会对这个急性胰腺炎急诊率都会达到一个高峰。这个呢是往往与这个烧烤、冰皮、小龙虾等等这些虾叶标配密不可分的。急性胰腺炎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胰腺的组织水肿、出血乃至坏死的急性损伤。如果发展成为这个重症胰腺炎，那么它病死率可以高达30%。在我国呢，就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病因当中，胆道疾病仍然是首位的，多见于老年人。但是像高甘油三酯血症，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高脂血症和这个过度的饮酒，也成为这个年轻人当中日益突出的这个病因。夏季聚餐时的大量摄入这个高脂的饮食，会促进胰腺分泌大量的胰酶和胰液，而大量饮酒呢，则会使这个胰腺呢导致这个痉挛收缩，致使这个胰液和胰酶排出不畅。那么这些消化酶一旦在胰腺内被提前激活，那么就会自我消化胰腺组织，引发剧烈的这个炎症反应。患者往往表现出上腹或左上腹持续的剧痛，疼痛呢往往可以向左侧的这个腰背部放射，而且呕吐后疼痛并不缓解，这个呢也是鉴别其他这个腹痛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而且还有表现出就是腹胀，也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中医视角下，这个病多属于是腹痛、胁痛这个范畴，和肝胆湿热啊、气滞血瘀也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个就是这个术后这个肠粘连，或者说急性肠梗阻，就是术后肠粘连导致的这个急性肠梗阻。这个肠梗阻呢，是指肠道的内容物呢通过受阻的这个病理状态，成人最常见的病因就是术后形成的这个粘连、瘢痕组织、疝气、肿瘤等等。那么肠梗阻和夏天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就是肠梗阻、肠粘连呢，这个是肠梗阻、肠粘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术后肠粘连导致这个人这个肠梗阻诱发，这个是占60%以上。就是因为腹腔手术之后呢，就会在腹腔里边留下一个多少，它对腹腔是有个骚扰的，在腹腔里边就会留下像蜘蛛网一样的一种纤维束带。那么这种东西呢，就会影响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蠕动和运行。这个呢，本身和夏季是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但是夏季特有的这种饮食和运动行为呢，却可以成为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暴饮暴食之后，或者饭后剧烈运动呢，很容易诱发这个肠道的一个扭转，肠内的这个粪食形成也是和夏季脱水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相关。而这些冷饮刺激呢，往往引起肠道的功能紊乱，则可以加重这些症状。那么夏天如果不注意饮食节制，在原有肠道基础问题上就可以诱发这个肠梗阻的这个急性发作。那么它的一些典型症状呢，就是痛吐胀闭这四大主症。痛呢就是指腹痛，吐呢就是指的呕吐，胀是指的腹胀，闭就是指的停止排气和排便。那么出现肠扭转和坎顿疝的时候呢，这是需要紧急手术的。中医呢将本病归为这个腹痛肠结范畴。那么它的病机核心呢在于是六腑的气机不畅。第五个呢就是饮水减少引发的这个疼痛折磨，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这个大家伙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肾结石呀、什么输尿管结石啊，这个都属于泌尿系结石的这个范畴。那么如果说以上咱们说的这些外科的腹痛和饮食息息相关呢，那么泌尿系结石则和饮水是关系很密切的。夏季高温导致人体的大量出汗，如果水分的补充不足，尿液呢就会浓缩，尿液中形成结石的矿物质，比如说像钙，浓度就会增高，这样呢很容易形成结晶析出，长期以往呢就形成在这个大量聚集在这个肾呐、输尿管啊，然后就会诱发这个泌尿系结石。还有呢就是像糖分高的这些饮食，冰饮料也会增加尿钙的这个排出。夏季紫外线呢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使得肠

0: 道对钙的吸收增加，导致这个尿钙排出增多，也增加了结石这个风险。同时咱们像夏季这个冰皮、烧烤、海鲜等等这些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多，也会使尿酸升高，都会诱发这种尿酸形成的这种尿酸结石。总之呢，出汗多、喝水少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核心病因。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的，腰部的、背部的一个绞痛，就是咱们所说的肾绞痛。同时呢，它会向小腹部或会阴部放射。其次就是血尿，有些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肉眼血尿，咱们肉眼可见的这个小便颜色发红。有些时候就是它是隐匿的，就是像隐性的血尿，就是它看不见红，但是咱们通过尿常规检查呢，可以检查出来镜下的血尿。还有就是排尿异常，往往就会出现说排尿的时候就是尿频、尿痛，就是咱们光想上厕所，但是却尿不出来多少，尿量变少。同时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排尿砍顿的这种情况，就是尿的时候突然出现尿不出来的情况，就叫排尿困难。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像恶心、呕吐、发热、寒战。如果一旦出现寒战，往往提示有这个尿路感染，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紧急就医的。这种呢，在中医上属于时令的范畴。
1: 嗯，好的，王主任，咱们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好。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